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

阿根廷之所以主张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主权，是因为这些领土在阿根廷脱离西班牙独立时，作为历史遗产属于阿根廷。同时，英国于1833年对这些岛屿进行了侵占。阿根廷曾在该群岛行使主权并实施政府行为，例如1820年阿根廷正式宣布对群岛取得占有，并于1829年设立政治指挥机构，将其作为南大西洋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进行管理。国际法规定，一个国家不得以武力夺取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领土，而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占领正属于这种情况，并一直持续至今。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历史主权诉求还建立在联合国对马尔维纳斯问题的认定之上，联合国将其视为有待解决的主权争端和非殖民化问题。从阿根廷的立场来看，这些土地属于被外国势力占领的领土，与其他殖民地领土不同，联合国认定目前居住在岛上的英国居民不适用自由决定原则，因为这批人口是在19世纪阿根廷居民被迫离开之后迁入并建立起来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周边丰富的资源，具有独特的战略和经济价值。地质研究证实，群岛周围海底存在大型的石油和天然气盆地，目前占领当局正在推进勘探项目，例如 Sealing 油田。此外，对群岛周围专属经济区的控制，使得对世界上最富饶的海洋区域之一进行资源开发成为可能。其中，尤以捕捞阿根廷鱿鱼和枪乌贼最为突出。英国当局通过发放捕鱼许可证获得可观的收入。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飞地，马尔维纳斯群岛还可作为向南极大陆进行后勤、科学和军事力量投射的平台。南极地区由于拥有丰富的淡水储备以及未来可能开发的资源，因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外，占领国还控制着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上航线，包括经过荷恩角和麦哲伦海峡的航线。在巴拿马运河发生任何突发情况时，这些航线都是至关重要的替代通道。因此，从历史上看，阿根廷历届大多数政府都持续坚持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反对将自由决定权赋予一个外来人口群体，并要求结束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领土的占领。

0: 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21年国家队生涯落幕，我已经倾尽所有。阿根廷队队长莱昂莱尔梅西宣布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在这支球队效力21年后，这位39岁的阿根廷传奇正式告别国家队舞台。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一个让人心痛，至今依然发自内心感到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梅西表示自己已经没有更多可以付出，同时年轻一代球员正在成长，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的机会。他说，我已经倾尽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而且身后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他们值得拥有这个位置。这一天或许早已注定会到来，但真正到来时依然令人感伤，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名球员的离开，更意味着一个无法复制的时代即将结束。21年，从18岁少年到阿根廷传奇。2005年8月17日，18岁的梅西第一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那场在布达佩斯进行的比赛对阵匈牙利，主教练何塞·佩克尔曼安排梅西替补登场，但这位年轻人的国家队首秀只持续了短短90秒。梅西接球后遭到对手拉扯，他试图摆脱防守，裁判马库斯·梅克认为梅西有攻击动作，直接向他出示红牌。我什么都没做，我没有打他。当年的梅西带着失落离开球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18岁的年轻人最终会成为阿根廷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并创造几乎无法复制的国家队纪录。然而，国家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真正收获荣耀之前，梅西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质疑和批评。美洲杯决赛失利，世界杯的遗憾，外界对他的猛烈质疑，以及2016年百年美洲杯决赛负于智利后宣布暂时退出国家队，都曾让他距离国家队舞台越来越远。那段岁月里，梅西承受了远超足球本身的压力，他不仅需要面对成绩上的失败，还长期被拿来与马拉多纳比较，甚至一度遭遇关于他是否真正认同阿根廷的质疑。但梅西最终没有离开，从失落到圆满，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梅西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而且是最完美的回报。2021年，他率领阿根廷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夺得美洲杯冠军，结束了国家队长期无冠的等待。2022年，阿根廷又赢得了欧美超级杯。随后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终于捧起了职业生涯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2024年，他再次率领阿根廷夺得美洲杯冠军。从长期饱受质疑的球星，到带领阿根廷连续夺冠的队长，梅西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救赎。他也成为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最成功时期的核心人物。国家队数据同样令人震撼，梅西共代表阿根廷出场207次，打进125球。但对于梅西而言，这些数字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记录本身。梅西经历了阿根廷国家队不同的时代，也最终成为斯卡洛尼时代的精神象征。最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自己与阿根廷球迷之间的关系。曾经，人们不断将他与马拉多纳比较，曾经人们质疑他是否真正属于阿根廷。 如今梅西却成为一代阿根廷人的共同记忆，那些曾经批评他的人最终也在世界杯夺冠后与他一起庆祝，他不再只是一个来自阿根廷的超级球星，而成为了一代阿根廷足球的代表。年轻人曾仰望梅西，如今他们将接过他的衣钵。梅西的离开也意味着新一代球员真正走到了聚光灯下，一代人的故事结束，另一代人的故事即将开始。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告别国家队的文字中，梅西写道，感谢大家20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想念在球场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他说，从今以后自己将以另一种身份支持阿根廷。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场外一直为球队加油，支持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尤其是在逆境中。队友们也开始向这位共同经历了一个时代的队长告别。罗德里格、德保罗、恩佐、费尔南德斯等球员纷纷表达不舍，而最亲密的告别来自梅西的妻子安东内拉·罗库索。他写道，看到你这样结束这一阶段，我感到多么骄傲。他尤其提到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为了想要的东西努力奋斗，从不放弃，一直坚持相信直到最后。他最后写道，能够陪伴你经历这一切是多么大的幸运，我们爱你，无限的爱你。梅西在告别信中也感谢了家人、教练、队友和所有曾与他并肩同行的人。我带着平静和骄傲离开，因为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梦想般的时刻。回到21年的国家队生涯，有过泪水，有过失望，有过无数次被质疑的时刻，但最终他还是用最完美的方式完成了这段旅程。而在文章最后，梅西留下了一句话，感谢上帝让我成为阿根廷人。短短一句话，却像是对过去所有争议的一次回应。从前人们问的是梅西什么时候才能为阿根廷赢得冠军，后来人们问的是梅西还会踢多久，如今这两个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接下来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国家队会是什么样子？21年来，阿根廷人始终知道应该把目光投向哪里。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学会把目光投向别处。而梅西也终于可以站在场外，看着下一代阿根廷球员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故事。梅西告别阿根廷国家队的全文这样写道，在决赛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我思考了很多。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我将退出国家队。这是一个让人心痛，至今依然发自内心感到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我向你们发誓，我一直都付出了一切，不只是最后这些年赢得一切的时候，在那之前也是如此。我始终为了这件球衣拼尽全力，为了给你们带来快乐，让你们能够因为足球而为自己是阿根廷人感到骄傲。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一个个阶段也正在走向终点，而这是一个让我非常痛苦的阶段。我爱过，爱着，也将永远热爱为国家队效力。我已经倾尽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而且身后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他们值得拥有这个位置。感谢大家20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想念在球场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 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场外一直为球队加油，支持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尤其是在逆境中。感谢我的家人一直陪伴着我，陪我走过这段美丽却又艰难的旅程。感谢每一位我有幸共过事的教练、队友和管理人员，我会带走那些难忘的回忆和经历。我带着平静和骄傲离开，因为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梦想般的时刻。能够和你们一起经历这一切，简直就像一场疯狂的梦。我爱你们，感谢上帝让我成为阿根廷人，加油，阿根廷！这些话是我在7月21日写下的，也就是决赛结束两天后。今天，在经历了我父亲的事情之后，我比以前更加确定。
1: Rai Argentina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夏马梅音乐节是阿根廷国家法定假日中最具特色的庆祝活动之一，每年一月在 Corrientes 市、 Gogo Marola、 阿比德亚德雷市和 Puente Rosao 市举行庆祝活动。当月人们随着恰马梅的音乐翩翩起舞，这是从阿根廷东部地区和巴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以及乌拉圭起源的民俗音乐流派。关于恰马梅这个名称的起源有几种说法，它们分别是即兴的舞蹈、自发的舞蹈或感觉如何。几位作者也将这种舞蹈定义为根据感觉跳舞的节奏，在没有结构化规则的情况下挑起音乐。

亚马梅国家音乐节于1985年首次举行，它是最年轻的音乐节之一，但同时呢，也是最受欢迎的音乐节之一。它的庆祝活动标志着其成为阿根廷主要的民间节日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间节日之一。恰马梅音乐表现形式，其根源在该地区的瓜拉尼社区古老的土著人民中产生，受西班牙文化特征的影响，并且在使用手风琴演奏时受明显的波兰和德国的影响。这是汤格一起的节奏，代表了来自不同国家移民音乐的融合。

1983年随着民主阿根廷的再建，恰马梅开始在人民中间重新焕发活力，音乐表达沿河地区新一代人打破文化麻木的气氛。最重要的是，在科林特斯、还有恩特雷里奥斯、富尔摩萨、圣达菲、查科和米西奥内斯省都能够听到这种情感音乐的形式。它在圣地亚哥北部也很流行，在阿根廷之外，在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的南部、智利和乌拉圭的部分地区也可以听到。

炫耀他们所有的技巧。这种舞蹈不受特定的编舞的支配，这种舞蹈为创造者产生灵感。一月份音乐节结束，连科连特人便开始为下一届的音乐做好准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ilrae@gmail.com。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